十点钟之后的流光飞舞，这里是秋分时节海燕和大家的节目。稍后时间我们会继续在保养密码里面来说说秋分的养生当中比较容易踩的几个坑，对于中年以上的朋友要特别注重在这个季节的保养。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整点之后的第一首歌曲，邓紫棋所演唱的一首很有力量感的歌《光年之外》。没有

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的流光飞舞啊，中秋小长假在即了啊，我们很多的家庭都想要短途游一下啊，三天的假期当中，我们特别给大家推荐在9月25号我们江苏广播的中秋山野游园会，就在丽水天生角景区，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景区，焕星山水间森林营会等着你。那么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

0: 知，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八九七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

续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同样是如雷贯耳，来自于 The Police 警察乐队的一首经典，你的每一次呼吸 Every breath you take。

情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去感受风的轨迹，去拥抱自然的赠予，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第一阵秋风，李健，风吹麦浪。

0: 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刚刚好。我是 DJ 新月。前两天啊，我一出地铁站走了两步，闻到哇甜蜜的桂花香，我就忍不住啊，忍不住在那自言自语说，哇实在太香了。然后我说这话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同行的女子，然后她也笑了，大概是我说出了她的心声吧。大家最近闻到桂花香了吗？今年桂花的花期不算晚啊，玄武湖、中山风景区等地的桂花已经陆续绽放，虽然整体呢还处在初绽阶段，花量不算大，但是清甜的香气早就已经飘过来了，咱们走在街头巷尾不经意的就能闻到。那么去哪儿闻桂香现在最合适呢？玄武湖啊、环湖路、后湖名庄、碧莲桥沿线都是不错的寻桂花香的点位，2000多株桂花初放啊，湖边其实哪哪都是香的。那么另外呢，中山陵景区啊，像明孝陵、中山陵陵谷景区都已飘出桂花香，灵谷寺的那棵金陵桂花王也已经开始吐放香气了。当然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其实你走在路上，在小区里散步，街头巷尾的整座南京城已经渐渐地浸在了桂花的甜香里，你不用特意的去找，走在路上你就能

0: 我们特意是在金湖，我们特意是在前一段时间去现场去测量房，开车从南京过去大概有接近两个小时吧。哇，金湖是在什么哪个淮？
1: 在淮安那边。
0: 金湖龙虾很有名，
1: 嗯，对，来了个地方风水很好，就是我说的是风和水啊，因为它的那个风景啊，然后水特别清澈，所以他们那的龙虾就是以白皙嫩为著名的。我吃过，
0: 你这个话讲到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那个客户他也是，他说哎，善明，你们来的时候如果早的话可以带一点这边的鱼虾回家。
1: 哦，难怪。来，
0: 对，
1: 但是对于你们来说，那你家装客户离南京主城有两小时的车程，你这每天来去的这怎么弄呢？
0: 乌克兰呢，我们本身我们有很多工厂也是淮安的那边的人，然后在那边做起来说实话也是可以说是叫得心应手吧。我们很多的一些施工师傅啊也是淮安那边的，做起来应该相对来说也比较方便。我们这位听友其实他也听了我们好多期的节目，然后他人是在宜珍，然后也巧我们在宜珍呢也有工地在做，他长时间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啊。 感觉哎，这个善明王博，包括刘宇啊，我们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比较接地气的，而且确实对于装修这个东西啊，这个项目这个事情我们都是比较热爱的。然后他在前一段时间就特意带小孩到我们公司，我们聊了很多一些装修的一些细节啊，包括这个风格怎么去做啊。像这段时间正好在这个国庆假日来临之前，我们就把很多方案做了一些 调整，包括平面呀，包括整个的一个模型啊，最近我们都在做一些推销，本身这样一个经久银石，我们很多的一些客户朋友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想法，在节日来临之前把一些方案呀，一些这个材料啊，就是敲定下来，那这个十一之后可以陆续的去开工，争取是在
1: 春节之前能把这个事情给了掉，完成一个家庭装修的这样一个事情。是这样，因为马上你看啊，中秋三天假，然后国庆七天假，对吧？
0: 对，
1: 就是有些朋友他说会请年假，中间请个三天，啪，13天，
0: 13天，太爽了。
1: 就是太爽了啊。所以呢，你看这么长的假期，我们干什么？除去旅游以外，如果你家里真的是要大动一下的话，要装修啊，这个时间点特别适合你开工啊，不，假期不能开工哈，
0: 假期就对方案。 对方案，对，就是来设计啊，然后就是各种材料全部准备好，然后细节数据啊，距离啊，什么都能量好，然后你们再给他们出一些细节方案，再一来一回的多沟通。哎，对，在这个节日期间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事情敲定。
1: 其实真的把这些事情敲定之后，对于我们业主来说后面反而轻松了。
0: 对，把所有的这个材料啊，包括这个施工细节，施工图对好，那施工期间本身我们每一个节点也会去现场嘛，就是这个拆除啊，水电呀，瓦工啊，木工，就是 按部就班去推进，这种就不会手忙脚乱，特别是我们讲的家庭装修里面，它有很多的一些配合的事情，你比如我们讲的设备啊，包括家用电器啊，就是一些小的细致末节，如果在这样一个像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展团队来做，一样的这种验收啊，包括后期的一些质保，总比你在外面随便找一个人来做
1: 我觉得要强得多的。那太好了，就是你说的用专业的这个家装的这个标准水准来应对我们大家的局部改造的需求。
0: 对，
1: 我个人觉得局部改造应该是大量需求，我没说错吧？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局部改造呢，它包含了一部分叫精装修，
1: 啊，
0: 有很多精装修其实它也可以说是局部改造，只是它的这个定制量会多。 真正我们在施工这个环节上的一些这个施工量会稍微少一点，可能会把厨房改一改啊，或者阳台改一改啊，或者我们这个改造量比较大，它原先不是个横厅，但是它有机会把它改造成一个横厅，可能会敲些墙啊什么的。哎，讲到这个精装修呢，顺便延伸跟大家去做个分享，因为我昨天还接待了一位我们九七五的一个听友，
1: 哎，全是九七五的听友啊，
0: 对，周总，他应该是 3年前就跟月月加过微信，也跟我聊过，然后呢，他昨天跟我讲，他又买了一套精装修，在江宁，一些精装修后期改造的时候，特别是把阳台拉到客厅里面，这个补砖的时候，在外面市面上去找，就是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哪怕是你找到了同一个品牌的同一个型号的，它由于不是同一个批次去生产的，导致它的色差也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一些什么踢脚线，就是小件，踢脚线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个施工期间或者之前找一找，如果有其他人家拆下来的，你也可以把它收回来，后期我们再贴上去，因为很多精装修的房子它大部分的风格，我看都是偏意式一点。

0: 它的踢脚线都是偏那种叫金属的机载的，
1: 嗯，
0: 在市面上买
1: 蛮难买的，
0: 也不好买。
1: 所以说其实也可以利用，因为本身他们都是好东西，
0: 对对，
1: 就是这有专业设计师帮我们，这是叫旧材新用，是吧？
0: 这个绝对是经验之谈。
1: 对，
0: 一方面呢就是颜色的匹配度
1: 啊，
0: 包括这个也能省一点费用啊。
1: 赵老师，你真是太会当家过日子了啊！就是这样讲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位业主啊，他也是很会生活的人，也是不将就的，因为按理说呢他精装修四房也可以住得不错，但是呢他是很聪明的，就是说我在搬进去之前彻底的根据自己家庭的生活人数啊需求啊来去做一次改造，这样以后舒舒服服的属于我自己的生活需求，对吧？
0: 对，
1: 否则他不改的话呢，他多一个房间空着呢，难道当储藏室吗？那也有点太阔绰了，但是其实反而你看客厅啊不够宽敞，对吧？
0: 对，
1: 孩子的房间不够个性等等等等的，那提前搞，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去做那是省事多了，你搬进去再弄那也不想弄了，自己就懒了，
0: 对
1: 对吧？有可能下一次再动它，那十几年前换房，十几年后换房子了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其实呢精装修改造呢这真的很有必要，对于我们有需求的朋友来讲啊。所以赵老师作为我们南京金管家的首席设计师，有那么多的回头客，每年有无数的业主会选择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自己家时隔多年之后的第二套啊，啊甚至把自己领导介绍给赵老师，
0: 嗯，接到好几次这种情况。
1: 对呀，就是说也不怕这个装不好，因为就对赵老师非常有信心，对吧？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联系赵老师啊，请加我们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35315，FM 35315，加月月的微信。然后我真的还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啊，就是作为我们金管家的，这特别对待，是不是？
0: 因为是质保时间会很长，
1: 对，好像是水电终身质保，
0: 终身质保，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
1: 嗯，
0: 因为我前应该是前天吧，我还参与了一个水电验收，
1: 嗯，
0: 是分丹白鹿这个小区，
1: 嗯，
0: 然后我们王姐呢，也是我们的一位忠实的一些个听友，
1: 嗯，
0: 他可能其他公司他都没去，
1: 嗯，
0: 直接就是到我们金管家谈了，应该谈了一次，第二次我们就直接签约了，
1: 嗯，
0: 我们是两天前是到现场去水电交底，
1: 嗯，
0: 我们专门的这个品牌的这个水管，
1: 嗯，
0: 专门也会有个质保，现场打压给他看。
1: 嗯，
0: 因为王姐她老公呢也是搞项目的，他是做核电工程的，
1: 哦，
0: 应该来说更严苛。对，他对我们这个水电的一个不管走线呀，包括这个水管打压的这个测试的这个过程啊，他就感觉很满意。我现场我还问了，我说，就大哥，这个我们这个过程你满意吗？就是这个施工期间
1: 啊，
0: 这个水电网水电这一块的这个不管走线。他说确实不错，
1: 哎呀太棒了，也就是说专门做工程的专家也认可，很认可你们啊。
0: 对
1: 对啊，所以就是讲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啊，有时候听多了节目之后啊，和赵善明老师啊跟大白啊都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啊。
0: 对
1: 啊，
0: 很多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到金管家一说，善明，我觉得
1: 我认识你，我跟你很熟了。
0: 我们听你们很多期节目了，就冲你们来的。
1: 哎呀，真的，
0: 是的，
1: 就是还是很让人感动的，是吧？
0: 对，非常
1: 挺好啊。所以我们975的听友啊，就是爱生活，会生活，
0: 非常有品味，
1: 同时也很有品味。然后他们也很专业，但是呢，他们也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对吧？考察跟你们实际交流，然后呢，最终选择你们，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案例。那对于我们朋友们来说呢，初次接触啊，我建议您还是多看看，
0: 对，
1: 多看工地，
0: 对，或者就直接来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就是我可以带您看一下本身我们公司就是在内厂的一个施工工艺标准，同时我们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一些工地，瓷砖怎么去贴的呀？
1: 对，
0: 这个是不是我们跟节目里面讲的那样，或者就是跟我们样板间？这个公司展厅是一样的一个做法，横平竖直啊，这个每一个网线怎么去布的呀，就是都可以直接看完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实际情况，直接到我们的一些工地现场了解一下它真正的一些这个样子是不是我们讲的样。
1: 对，赵老师说太对了，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呢我们来参观汉中门大街8号，我们看到的是展厅，它很丰富啊，这个内容很多，但是没有内行人帮我们讲呢，我们也就只能是走马观花，所以你来之前你跟月月加一下微信，趁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您来参观的，
0: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一个呢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扫地机器人，还有一些人他说我不习惯用这个扫地机器人，我喜欢用那个拖地机，就这两种机器我们放哪些位置，这个一定要提前考虑，就一般这个扫地机器人呢我们可能会放到两个地方，一个是阳台，在

0: 一个洗衣机和一个洗衣池，在洗衣池的下面，
1: 嗯，
0: 会留这样一个扫地机器人的位置，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当你在施工之前啊，
1: 嗯，
0: 可能尽可能的还是需要把这个设备提前先了解一下，
1: 嗯，
0: 因为有些这个机器的高低不一样，
1: 嗯，
0: 包括它对这个上下水的位置可能也有区别，
1: 嗯，
0: 啊，就这个你看好之后，在你施工的时候就把这些水电路留好，
1: 嗯，
0: 就是以免造成我们后期在安装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柜子安装。考虑到哎，这个地方扫地机器人可能位置不够啊，
1: 嗯，
0: 这个宽度窄了一点点啊，
1: 嗯，
0: 因为都是比较坚硬的东西，你不可能就是去切啊什么的，
1: 嗯，
0: 可能不一定好放，
1: 嗯，
0: 就这样一个
1: 要提前规划
0: 好。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如果是一个拖地机，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加证柜？
1: 嗯，
0: 加证柜里面我们放这样一个拖地机，
1: 嗯，
0: 很多拖地机它都是挂墙的，
1: 嗯，
0: 哎，我们放到哪一个位置？那挂墙的高度以及这个插座的位置，我们一定要提前去看好。
1: 嗯，
0: 有些人到后面来临时放，因为这个东西也不小，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美观，
1: 嗯，
0: 包括在家里用的时候它方不方便。
1: 嗯，
0: 就这也是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装修期间就遇到的这样一些收纳的一个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像家里的行李箱，我之前有一个客户，他是特别喜欢爱旅游的一个人，他都想我家里的这个行李箱特别多。
1: 嗯，
0: 他上一套房子装修的时候，因为房子面积呢100多平方，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行李箱的这些位置，他当时就是没有充分的去考虑。
1: 那么大一房子，竟然没一个地方放行李箱？
0: 对，就是有，但是呢，他可能用起来就是不太舒服。
1: 嗯，
0: 因为你行李箱有各种尺寸，
1: 嗯，
0: 就是如果是没有考虑到这个扫地，这个像行李箱，我可以随手去推到这个柜子里面，
1: 嗯，
0: 那即使留了一个深度，有可能它不够放。同时呢，你要放到一个柜子里面，你说不定你要去拎上去，
1: 对，
0: 就是有点费事。
1: 对，
0: 那我们在施工期间，在定制期间，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行李箱，
1: 嗯，
0: 大大小小的尺寸，
1: 嗯，
0: 同时呢，考虑到我可以直接用，就没有这样一个地，相当于一个地板的一个高度，
1: 嗯，
0: 因为我很多柜子下面有一个相当于分板一样的
1: ，yes，
0: 把这个分板我直接取消掉，我就可以随手推进去，
1: 嗯，
0: 这样一个尺寸考虑好，
1: 嗯，
0: 那你在以后入住之后，你就会感觉非常方便。这样一个小的一个细节，就看看家里有多少这样一个行李箱。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里可能会备用一些梯子啊，包括这个人字梯，我到底放到哪一个位置？
1: 就往阳台上墙角上一靠。
0: 对，
1: 但是那样是不是感觉也不好看？
0: 不好看。那我们可能需要跟我们的这个家政柜和这个行李箱，
1: 嗯。嗯，
0: 统统考虑在一起
1: 啊，
0: 嗯。那把这个行李箱的位置考虑好之后，再把这样一个人字梯，
1: 嗯，
0: 给呛进去，
1: 嗯，
0: 那是不是节省地方？
1: 嗯，
0: 同时我拿起来也方便，
1: 嗯，
0: 就这样一个细节。当然，各种装修的细节呢，可能我觉得在前面多花点时间去，
1: 嗯，
0: 购案例里面有很多，
1: 真的，啊，
0: 就是有些人就是追求这个定制多一点，
1: 嗯，
0: 我不希望大家家里这个东西没地方放，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让空间留白，
1: 嗯，
0: 我们尽量的去配一些成品的，
1: 嗯，
0: 就是柜子，
1: 可以挪来挪去的，
0: 挪来挪去，然后同时呢，这个空间会显得更开阔一点，
1: 嗯，
0: 啊，本身他是一个断舍离的人嘛，家里的东西不会太多，
1: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那在赵老师这里，你都可以得到妥帖的这个就是呵护，
0: 嗯，
1: 就妥帖的理解，
0: 完全是可以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好。

迷人，这里是新月和你在一起的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让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天。今天跟大家聊天的话题是关于桂花香，风邪桂香来，你闻到桂花香了吗？你看到桂花了吗？你吃到桂花甜了吗？ 我们的季节性沙说，今日秋分，一半秋凉一半清甜，立秋后就闻到桂花香了，风里都裹着点甜丝丝的香味儿。出门散步的时候啊，小区里的桂花香那真的是扑鼻而来，连呼吸都慢了下来。愿你我在这半凉半暖的时节里，揣着满兜的桂花香，过舒服的小日子，秋分快乐。 简直太美了，您这段话可以录我们的宣传语了。迷人的秋天，来自于沙宝亮的暗香，为大家送上。

0: 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杰，江纯大咖。
1: 江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2024年的夏天，石凯发了一首自己参与作词的歌，叫《烟火燃起时》。歌里有一句词是这么写的：小时候写给未来的信，成就了多少遗憾。他小的时候的愿望就是站在舞台上唱歌，现在已经实现了。整首歌用低沉的 rap 讲当下年轻人的压力和迷茫，再用明亮的旋律告诉你，烟火虽然短暂，但已经足够绚烂。石凯自己说，接到这首歌的时候刚办了演唱会，歌词就像在唱他自己的故事，一路从青涩走到现在，磕磕绊绊但从来没停过。作为来过我们主办音乐节的老朋友，今年再度回归，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不见不散。我们来听石凯的这首《烟火燃起时》。

0: 柔心的拍子，快点走离找空间。以前我不懂这生活到底有多难，直到自己体会，要是连个套的话都还没说完，压力就压完几倍。我想所有人都能注意到我，面对困难要微笑不要躲，即便尽力全力也不一定有效果，怎么像满天炮火，谁能拥抱我，攥紧了手臂，生活像单机游戏，有了一点成绩，只能算走运气路的落，时长的不过叹口气。有人自负，有人担心面子，有人在乎分数，你是流泪还是向我奔赴。
1: 跟大家来介绍中国电信天翼高清的好剧时间哈，在家追剧剧荒不知道看什么，就听我说啊，江苏电信的天翼高清重磅上新好剧古装权谋梨园传奇好戏轮番登场，题材丰富，看点满满，大屏沉浸式追剧，哇，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不是你举着个手机在那看小屏，是整个大屏沉浸式，而且什么题材新鲜有趣你都能看到啊。首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部古装权谋大剧啊，哎，这是由徐凯和周也来为大家领衔主演的实力戏骨助阵的，这个讲又讲的是这个女主啊，身负血海深仇重回豪门的故事，然后再有一部叫梨园传奇，叫做云雀叫天路，是张一山，诶，张一山张一山和谭卓联袂出演的，讲的是贫寒少年投身梨园，历经风雨磨难，坚守本心，苦练技艺，最终成为一代京剧名角，戏台之上尽今日秋分。我们来听爱戴这首《彩云追月》。

10月4号大家可以在江岛见啊。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Coco 李玟，真想见到你。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金管家装饰，口碑铸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0: 中国电信。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
3: 足见当年桂花在南京城的普及，你想象一下，花香顺着秦淮河飘进两岸河房和寻常百姓家的那种诗意真美。如今南京地区的桂花品种多达40余种，绿化栽培数量在100万株以上，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太香了。

张学友的这首歌《饿狼传说》听着真带劲儿啊！这里是新月和大家在一起的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江苏 Happy TV 嘉年华一直在盛大开启，海量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儿童精品内容全部更新，轮番上线，全家老小解锁专属乐趣，大屏刷片随心看，趣味家庭动员 IP Zoom 同步上线，看得过瘾。更有苏超多屏同看，锁定赛场热血瞬间。你还可以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足不出户畅享沉浸式视听体验。还没办理的市民朋友可拨打10040客服热线，或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

就是这么酷哎。张学友的这首老歌依然让我们觉得又洋气又带劲儿啊，饿狼传说。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稍后是生如夏华，感谢中国电信天翼智云冠名我们的节目。好，我们在明天中秋节前的正午时分来一起听歌吧。嗯，拜拜，明天见。

0: 京江歌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惠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泰戈尔说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门票正在火热销售当中，在10月4号，阵容包括了侯明昊、石凯、刘

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 A2O 妹康子琪 10月4号 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 等你一起来嗨，购票请关注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这位是来自于黄莺莺唱出的《藏心》，来自于当年的电影《阮玲玉》。为了演好阮玲玉，张曼玉不惧风险，大胆地剃去眉毛，极致贴合角色的原型，用极致的敬业打破所有质疑。27岁的她一举斩获了柏林的银熊奖，成为首位华人柏林最佳女演员，同时呢也包揽中国港台双料奖项。此后她佳作不断，《新龙门客栈》《青蛇》《甜蜜蜜》《花样年华》，每一个角色都是无法超越的经典。这是陈淑桦《

0: 雨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1: 化作耳畔的涟漪。
0: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2: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90后诗人作词人曹韵所写下《有计划的浪费一生》。总要做点什么，比如有计划的浪费一生，比如在某个瞬间只想亲吻，只为了相聚，或是欢乐饮酒。这折起来显赫的一生，无非努力生存，使之丰盛。这一生茫茫于野，假如没有爱，没有奢求，我便是一条无处可归的河流。

0: 刚听到来自于周杰伦唱出的《简单爱》，创作的时候周杰伦希望写一首褪去所有复杂纠葛的初恋情歌，用骑单车、看棒球、外婆家这些生活化的画面描绘少年毫无杂质的心动。这么多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依旧能够带听者回到那段没有烦恼，只想和喜欢的人静静待在一起的青春时光。这一小时末尾来自于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哪个城，哪个路？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厂房，金秋惠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3: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2: 文学让生命不朽，
3: 我把我的心
2: 声音
3: 交给他。

9月23号星期三午后的2点03分， 欢迎打开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和你分享到来自于杨乃文唱出亲密关系当中隔阂的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

0: 发声都让人看到他在音乐上的用心和成长。这一次来到江豚音乐节，他将用歌声展现演员之外的另一种魅力。十月四号江豚音乐节现场，来听田嘉瑞好好唱一唱。我们来听田嘉瑞的这首《歌者》。
1: 日暮灯影落，一点心上落。

0: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

刚听到来自 Westlife 所翻唱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歌曲其实传递了坚定不移的爱意啊，此情爱你永不渝，无论世事变迁，对爱人的心意永远不会改变。即使在经典975，其实我们听到这首歌真的可以感受到歌词当中满是烟火浪漫，因为咸鱼白菜也好好味，道出了爱情无需荣华富贵，有彼此相伴就足够。这是林忆莲所翻唱《分分钟需要你》。

0: 总管的形象渐行渐远，但是史崇仁老师留下的那些鲜活的光影瞬间，将永远陪伴在每一位观众的西游情节里。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的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

0: 我们来听张国荣《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但更加明白，其实最该爱自己的是自己哦。
1: 我情愿落着我一双手，让它在长夜里。

老师想选一个校广播站的站长，坐在台下的撒贝宁立刻举手报名。当时他是说着浓重的武汉腔的普通话，但他信心满满说，我有经验，我普通话很标准。说完很多同学都笑了。

不动。你迷茫困惑的时候，不要躺着胡思乱想；你焦虑不安的时候，不要坐着干耗自己，起身去做事，去读书，去运动，去工作，去完成那些拖延已久的小事。当我们把注意力从想转移到做，焦虑就会被我们甩在身后了。我想起心理学家荣格说过一句话，他说情绪不是来砸门的暴徒，是来送信的信使。每一种情绪都是在悄悄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内心到底需要些什么。希望我们都可以找到新的方向。就来听这首歌，周华健的演唱。

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的时刻，不必感慨时光流逝，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独特的风景与答案。第一阵秋风，苏打绿，故事。

0: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在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在的门票呢正在火热销售当中，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在江岛见。10月4号这一天，你会看到侯明昊60分钟的限定舞台，还有最具代表性的00后国风音乐人、国风美少年刘宇，以及李浩、陆卓，他们来自综艺《种地吧》10个晴天的成员，备受欢迎哦。美声基底的流行歌手，通过综艺出圈，唱功出色，风格多元。石凯，还有高人气演员跨界音乐赛道，这次也是他南京首演，舞台会有特别的设计。田嘉瑞，唱跳全能艺人于景天 ，A2O 妹，非常有突破性的新生代女子组合。还有众多经典影视 OST 的专业唱作人康子琪。就在10月4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这是我们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等你一起来。购票可以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还有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以及抖音。要谢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江河音乐节，江河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惠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短亮面之声，我是燕子，用这首永邦的歌，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欢迎你。这个小时我们要聊聊关于孩子们的情绪健康。其实有一个高赞的问题说，为什么有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成为讨好型的人格，不敢表达自己？那有人回答，因为他小时候最熟悉的语言是

和遥远的他。这些年他演过戏，唱过 OST， 参加过选秀，直到2023年种地吧爆火。他跟着十个晴天被更多人看见，但音乐一直是他心里没放下的东西。去年他推出个人首支粤语单曲《寄居》，今年夏天他更是站上了中国香港红馆的四面台，成为内地95后首位登上红馆开个人演唱会的歌手。张柏芝来了，林子祥来了，王祖蓝也来了，半个港圈都为他助阵。一个内地来的佛山仔靠粤语歌征服了红馆，这事儿想想都挺燃的。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李浩会带来哪首歌呢？会不会是那首唱哭很多人的孤雏？现场听他唱粤语歌的机会可真不多，我们来听李浩孤雏。

0: 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山野度中秋，锁定丽水天生桥，9月25号走进山水建营地，捡板栗、做月饼、素席捞鱼、水上特技、乘船与 NPC 互动全都有。569元四人套餐，门票、游船、烤肉一站配齐。微信搜江苏音乐台，点神最右抢中秋宠粉名额。
3: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4: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
5: 时的冲动，说了伤害孩子的话。今天也讲到说，你还记得你上一次发脾气是在什么时候吗？又或者你可以讲一讲是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看到大蓝鲸上的9917，他说：“我觉得发脾气时候说的话，有时候气静风轻，在空气当中都充满了浪漫。”的味道也是一年中丰收以及最多姿多彩的时节。那在今天也祝福大家秋安，也和你一起在秋天拥有特别美好的音乐期待。这是我们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门票正在火热销售当中，10月4号你可以看到侯明昊的60分钟限定舞台，还有具有代表性的00后国风音乐人、国风美少年刘宇的登场，李浩、陆卓他们也有非常多的粉丝，也是来自综艺种地吧十个晴天的成员，美声基底的流行歌者，他也是通过综艺出圈，唱功非常的出色，石凯。田嘉瑞，高人气演员，跨界音乐赛道，这是他的南京首演，舞台会有特别的设计。唱跳全能艺人于景天，舞台表现力也非常的强。A2O 妹，非常有突破性的新生代女子组合，青春靓丽，实力不凡。众多经典影视 OST 的专业唱作人，非常抒情的康子琪。10月4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等你来哦。购票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还有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还有抖音。特别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0: approximately 2 hours.
1: Autumn, 将时光对折，一半是月色，一半呢是秋色。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3: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3: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高寿美丽即食海参中秋放假，厂家返利500斤特做中秋回馈，仅仅只有100多组，活动也只有3天时间。现在到微信小程序搜赢江南精选下单，口经赢下江南的江南，价格是618块钱，到手呢是足足的3斤，划到吃一次海参才20多块钱，这也是首次仅此一次的价格。大家需要安排的抓紧时间，全部现货秒发，冷链运输到家。微信小程序哦，搜索赢江南精选。胡先生说买过我们家6次了，品质很满意，这一次多买点放冰箱，吃海参的季节到了。张女士说每年秋冬都会买我们家即食海参给孩子吃，孩子少感一次冒就值得。是啊，说到这个，很多家长都会有同感，换季啊对于全家都是一场考验，食补的好，孩子长得结实，战斗力才好，那吃海参安全又好吃。我们全部都是即食的海参，泡好的，而且是只用纯净水来泡发的，别的啥都没有，所以很安全。那海参全部都是野生的成年的海参，营养聚集丰富，鸡鸭鱼肉吃不到的59种的珍稀营养海参啊，给您全面供应到了。现在呢，厂家返现500斤，价格是历史首低，只要618块钱，带回家3斤。这一斤啊是一袋装的，秋冬季节一周吃2头就可以了。家里面有长期需要进补的，咱们就多囤上个几组。这个价格不多见，买得多省得多。购买方式：微信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今，下江南的江南，是微信小程序。曹先生订购2组中秋送父母的，张先生也订2组，说价格低了囤2组，家里还有2袋呢。更多朋友抓紧时间去下单吧，搜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欢颜外面的世界啊，郑智化呢又重现水手名场面，古巨基、苏有朋和林心如合体《情深深雨蒙蒙》。从编排到阵容，这台晚会做足了温情和团圆的功课，每一个节目都在安全区里精准落位，直到一个人的出现。他说，40年前我们和中央电视台合作过，在这里呢想和大家互动一下，证明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变迁中，我们是那个不变的一方。聚光灯落在那顶标志性的白红星棒球帽上的时候，全场本该涌起集体的震撼啊！那是崔健，是中国摇滚教父，他再度登上了央视直播的舞台。但是当第一句歌声出来的瞬间呢，台上台下的空气都好像是慢了半拍，他没有一无所有的开篇嘶吼，也没有花房姑娘的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旋律啊。65岁的崔健抱着一把电吉他，吐出的歌词带有粗粝的，近乎是比较含混不清的一种质感，像是一块没有经过打磨的石头，狠狠地砸进了这场精心打磨、其乐融融的晚会里。台下明星席啊，大家能看到这个反应镜头，曾沛慈张着嘴愣在原地，王祖蓝也皱起眉跟身边人对视，眼神里全是茫然。直播弹幕滚得飞快啊，说这唱的是什么呀，嗓子卡痰了吧，我也能上台，这样的一些吐槽，还混杂着什么张杰勇敢飞、新鲜勇相随啊，侯明昊的粉丝也刷屏，还有人直接敲出了四个字，搞抽象的。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想要中秋馈赠，提升家宴档次，营养的朋友，包舍美丽即食海参到货了，一头20多，一杯奶茶钱。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或者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即可订购下单。海参鸡汤、排骨汤、海参刺身、海参小米粥都是滋补的硬菜，空口吃也特别好吃，都是特 A 级的野生海参，原价299元一斤，一组三斤要900块，现在呢618块钱三斤，买两组会再多送一斤，总共7斤到手才1200多。40071061094007106109。整个夏天啊，新陈代谢大幅加快，一到秋天，很多人会感觉明明没有生病，却总是浑身乏力，体虚犯困，也就是常说的无病三分虚的核心原因。想要温和进补，平稳地度过换季关口，海参绝对是上上之选。现在广播听众专享价618块钱到手3斤，买两组再多送1斤，就是7斤，有50、60多头，每周吃2次，吃半年没有问题，这就是定量食补的重要性了。4007106109 4007106109，中秋到了，走亲房。

0: 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陆卓。在种地吧里，陆卓是那个把玫瑰花种成一片花海的玫瑰花王子，也是十个晴天里的二哥。干活的时候勤勤恳恳，上了舞台人家可是专业的，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种地是认真的，唱歌更是专业的。去年他的个人巡演 Ready to the Top 南京站单场吸引超2.5万人次购票，今年二巡 Ready to the Top 2直接开进上海梅奔，从田间地头到万人体育馆，这歌是真的在一步步往上走啊。最近他刚发了全新单曲 No Gravity Look at me shining No way you can dim the light， 就像歌中的歌词一样，国庆假期来南京江豚音乐节，这一次不用隔着屏幕，来现场感受陆卓的舞台到底有多炸。我们来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羌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赏东方美学的幻境。那是他和这里的第一次相遇，连唱40分钟，汗水打湿了面庞。那一晚之后，很多人都说刘宇的现场是画中仙走出来的样子，而马上他又要回来了。这是刘宇第二次登上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从去年到今年，他的宇宙诗人巡演场场售罄，刚刚拿下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国风的影响力早已不止于音乐，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有人说重逢比初见更动人，因为你能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是无可挑剔的唱功，是极致用心的舞台，是每一次都会让你觉得还好我来了的笃定。不少乐迷特别期待可以在现场听到《青玉恋》，凤箫声动，光转玉壶，满场灯光摇曳，明月的编曲层层烘托，把宋词里的婉约、克制、含蓄娓娓唱来。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或许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到。从初见时的惊艳到重逢时的期待，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青玉恋》。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2: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侯明昊和南京怎么不算有缘分呢？去年十月，他把音乐节首秀献给了南京咪豆。站在台上，他说很幸运，第一次来音乐节就可以来到南京。一个月后，他又登上了南京江屯音乐节的舞台。今年五月，侯明昊属于我们的巡回演唱会全国首站依然选在南京。那晚，他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完成了。

全新单曲《怎么能》的首次公开演唱，将近三小时的演出，21首歌，他用实力告诉所有人，歌手洪明昊从来不是说说而已。前不久，他又以补位歌手身份登上《歌手2026》，拿下小组第一，直接晋级。从蜜豆到江豚，从青奥到歌手的舞台，洪明昊和南京的故事一直在更新。那这次国庆假期重回。

0: 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 而且要用剩米饭。
2: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2: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

0: 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2: 梧桐的树影，喧哗地唱起歌。桂花的香味，充满了城市中的小巷。长袖的格子衬衫在等公交车。秋天就这样悄悄地降临。微凉的风捧起一张张赶早上班的笑脸。邓黄和你一起在阳光清晨，丰收金黄的喜悦。

0: 穿起来，然后呢这个漂亮的小裙子怎么样，穿起来小挂件儿，
1: 哎，挂起来，还能抓住一点点夏天的尾巴，然后呢这个时候又是换季了，可以搭配一些小秋装外套上新了，然后也可以开始这个转变一下心情，给自己的生活呢从这个热烈然后变成收敛，这个时候再加一点点暖色调在身上。所以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呢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来自于我们更加这个时尚的蜜蜡款式，而且刚才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看了好多照片，这照片呢都是我们这个
0: 品牌一直服务的一些明星，因为我们要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的这个代言人呢是这个我们小庆姐，和之前合约的代言人是刘晓庆女士啊，小庆姐。然后在她的胸前呢就是她每次出席大活动场合给她戴的那个蜜蜡就是我们这个品牌，
2: 也就是今天我已经戴上身了。
1: 对，
0: 然后Jimmy你说邓老师戴的蜜蜡真好看，
1: 真好看，
0: 真好看。然后呢 CC
2: 也是蜜蜡很好看，
0: 大家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打开以后，打开以后看到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然后你点开上面有个私信栏，私信栏直接进入底部留言区写邓紫，幼儿邓，孩子的子，直接就可以跳进我们的直播间，好好的去分享一下就是高品质的好物，它究竟长什么样。所以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就是
1: 我们其实我们的认知架构也好，还是我们的这种见识也好，都是一点一点的养成的。
0: 对，
1: 你比如说你到哪里去喝了一壶茶，其实我们日常很多的好朋友是喝不出来什么茶好茶不好的，
0: 是因为你没有认认真真记过你喝过那口好喝的茶，它是啥味道。
1: 对，
0: 你比如说你喝高山乌龙的时候，那口下去你的嗓子眼是应该咽口水再咽口水，是回甘的，
1: 对，要回甘的。然后你再喝这个好的这个白茶，老白茶煮陈皮的时候，它的那个香是什么味道的，你进口是什么，它大部分的好茶入口应该是滑的，
0: 对，
1: 而不是涩嘴的，
0: 是，
1: 这就是区分好茶的这个心得。那我们在日常也去看一些这种美美的好装饰品啊，这些东西你要记住，
0: 对，
1: 你现在仔细
0: 它
1: 看到了怦然心动的那种感觉，是非常难得。所以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分享到这块邓皇老师身上那个蜜蜡呢，我们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各位是明星同款，而且呢是当时专门为明星打造他们专属这个私定款的时候找到的料子。对，这个链接还没有的给大家上，为什么没给大家上呢？因为我们总共在我们自己品牌能够拿出来分享的就三块，然后呢<笑> 其实这明星当时带走一块，而我们今天邓皇老师带了一块，而我们链接里边准备了这个一块，所以呢邓皇老师这个其实一会儿也可以帮

0: 对，我们今天就是要给大家上链接，所以今天我们只有两个链接，而且它真的很好配衣服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就说你看我今天穿的是一件衬衫，对，我在前两天拿到手 这个拍另外的两张照片的时候穿的是一件圆领的，就是领口稍大一点的圆领的，就是那种很多的好朋友说有一点像袍子似的那种衣服，哎，你穿也对，是，另外呢穿毛衣，
1: 对，
0: 薄毛衫，哎，或者是你搭一件外套，然后里面是一件内搭
1: 衬衫或者是圆领衫，然后你就戴个这个，好看的，而且咱们给大家配的这个链子也不是普通的链子，我们给大家配的是奇楠沉香，就整个的这个55公分可调节的这个链珠是奇楠沉香，然后上边的一抹这个亮红色呢是南红玛瑙，然后你看到那个金属配饰， 不是普通的金属配饰，我们是足金的配饰，所以这一块有到贵金属，有到珠光宝石，还有到天然的有机宝物，所以我们是三者也是强强联合，温润如玉的这样的一个油脂感，搭配着鸡油黄，同时呢有到海南的奇楠沉香，凉山的南红玛瑙，同时配备了咱们俄料的天然老蜜蜡， 足金的一个镶嵌工艺，所以多款名贵的宝石相融。我们给大家汇报一下价格，这一款其实咱们在专柜当中看到的价格是6位数的，是10万起步，但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合作品牌当中的报价是49,999。 今天在邓皇老师直播间通过我们长时间的沟通和谈判，邓皇老师用自己说 半买半送的价格把它拥有回去，那是多少钱呢？不过万，9,999元。但是各位朋友，我们实在抱歉的告诉各位，今天虽然是专场，但整场直播我们只有两个链接，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拥有回去，我们可以先上链接让大家抢一下嘛。好，所以大家可以想要来一起参与的，可以在我们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留言，发送邓紫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参与起来。这一款大家可以先回家欣赏把玩，然后呢觉得有任何不满意我们支持大家售后退款退货。对，这个真的是
2: 我这心心念念好几天，既期待着我们的好朋友把它拿走，也不希望你拿走，因为它的这一款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的通货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就是大家现在会发现因为蜜蜡越来越火，所以导致有很多的假货，优化货，当然很多的
0: 优化货，
2: 对。 所谓的优化它是什么呢？有些蜜蜡的品质可能没有这么好，它为了能够让它看起来很漂亮，看起来颜色很饱满，它就会去用到一些所谓的优化手段，比如说烤色，拿高温去烤，它那个颜色就会变深，再或者说现在呢，近两年出现了一个洗色，会把蜜蜡的颜色洗白掉，所以其实这种的优化料我是一定不推荐大家去戴的，因为对我们自己本身也会有很多的一些伤害。
0: 那咱们这个全都是天然的，
2: 对，我们家只做天然蜜蜡，因为我们 做蜜蜡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23年时间。
0: 对，我们再来跟更多的好朋友，因为太多的好朋友都在发留言，邓子啊，就是这个邓子是发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发私信的留言区底部，你直接写邓子江苏音乐台，打开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以后呢，你再发私信，
2: 那私信那栏你把点击以后进入我们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写邓子，江苏音乐台，打开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以后呢，你再发私信那个私信那栏里把点击以后进入我们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写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然后发送出去，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直播间，大家都可以赶快纷纷在线啊，太多的好朋友现在都已经，这耳朵都已经被抓住了，受不了了，说啊在哪里，快让我们看一下。
1: 对，而且好多人就是刚才奔着咱们邓皇老师身上这块大蜜蜡来的，
0: 是的，
1: 这一块呢是30克的一个大蜜蜡，搭配着沉香，然后还有足金，然后搭配着这个鸡油黄，比像鸽子蛋，比鸽子蛋大，这叫什么鹅蛋，像鹅蛋。
0: 我在想如果要是正好你逢着过生日，对吧，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纪
1: 一样，
0: 就是真真家伙，真好东西。嗯，
1: 对，而且这个其实我

0: 拿来讲，就是你放在家里边，它都是个传家宝。嗯，真的，那一定是这样。对，太多的好朋友都在发这个凳子，发到我们的大蓝鲸上，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啊，小金鱼们，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凳子发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底部留言区，就是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打开以后可以看到私信栏。<笑>
1: 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写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发送，你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哎，那其实你看刚才我们有东皇老师身上这个款，然后今天刚才给大家分享到是今年的一个潮流款式，然后非常时尚，也是他们最新设计出炉的，也是为明星打造的一款新款。
2: 宝葫芦，而且这个宝葫芦是肚大饱满，很可爱啊，所以如果说是咱们做生意的啊，一定要
1: 特别的油润，好漂亮，
2: 你感觉这个密码上都滴下来，是吧？其实没有很多打灯的情况下，它已经这么的亮了，你说你要带到家里面，有个阳光，有个台灯，打起来多少看。
1: 咱们这么问啊，邓皇老师你想不想要这个？
0: 我喜欢，我当时
1: 这葫芦。
0: 如果但是如果要是这两样放在一起让我挑一个，你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题的话，我肯定还是我身上这个。如果是说这两个我都可以拿，那我这两个我都可以要。那你看，
1: 邓皇老师自己都要打个对折吧。
2: 对，不是刘老师，您上来就让我打对折，
0: 因为这个太精致了，这个很精致，很多好朋友都喜欢。
1: 是，你看，
2: 很多好朋友想玩一下，再优惠1000块钱。
1: 就咱不纠结。
0: 2590，蝎子精也想要。
2: 2590，那我绿松链就不能给您了，我只能给您个银链子了。
1: 你过，
0: 那不行，这必须要配在一起。
1: 我们今天不应该把设计总喊来，应该喊一个销售总，
0: 他们会比较
1: 善于这个
0: 变价格的变通。但是我跟大家，因为他们设计总
1: 音乐台
0: 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不知道。